每一帧电影画面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每一个在荧幕上放映的故事，这一切都是泰国社会的真写照，始于第一部泰国电影，公历1933年的《素婉小姐》。她仿佛是泰国人在世界中透过镜头讲述自己故事的梦想原声。随着世界加速运转，科技不断进步，泰国电影制作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像《素丽瑶太》或《鬼妻》这样的影片，不仅在泰国本土取得了成功，更成为了第一扇大门，让全球观众开始关注泰国电影拥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。泰国电影的核心不仅在于故事本身，更在于其叙述方式。剧本提炼自对泰国社会的深刻理解，导演创作将情感引领

每一帧电影画面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每一个在荧幕上放映的故事，这一切都是泰国社会的真写照。始于第一部泰国电影，公历1933年的《素婉小姐》，她仿佛是泰国人在世界中透过镜头讲述自己故事的梦想原声。随着世界加速运转，科技不断进步，泰国电影制作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像《素丽瑶太》或《鬼妻》这样的影片，不仅在泰国本土取得了成功，更成为了第一扇大门，让全球观众开始关注泰国电影拥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。泰国电影的核心不仅在于故事本身，更在于其叙述方式、剧本提炼制度、泰国社会的深刻理解。导演创作将情感引领至最高峰，融入文化气息的画面创作，精心营造共同情绪的光影与声效，以及不仅是